ᱛᱚ ᱮᱱ ᱥᱚᱢᱚᱭ ᱢᱮᱛᱟᱭ ᱪᱮ ᱟᱵᱮᱱ ᱡᱩᱫᱤ ᱤᱱᱟᱹᱵᱮᱱ ᱥᱟᱱᱟᱝ ᱛᱟᱱᱟ ᱪᱮ ᱟᱵᱮᱱᱟᱜ ᱨᱟᱠᱟ ᱨᱟᱹᱠᱤᱧ ᱨᱮᱠᱟ ᱠᱟᱜᱼᱟ ᱛᱚ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ᱨᱚᱲᱟ ᱡᱮ ᱟᱵᱮᱱ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ᱵᱮᱱ ᱠᱚᱨᱟᱣᱟ ᱛ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ᱟᱵᱮᱱ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ᱵᱮ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ᱤᱧ
ᱟᱥᱚᱞ ᱫᱟᱹᱭᱤ ᱠᱚᱣᱟ ᱟᱸᱰ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ᱭᱛᱚᱱ ᱤᱱᱟ ᱪᱟᱸᱰᱚ ᱨᱮ ᱩᱯᱩᱱ ᱦᱟᱡᱟᱨ ᱱᱟᱢᱚᱜᱼᱟ ᱮᱱᱫᱚᱢᱟᱨ ᱮᱞᱟ ᱱᱮᱱ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ᱠᱚᱵᱚ ᱤᱰᱤ ᱠᱮᱵᱚ ᱟᱸᱰᱚ ᱟᱵᱚ ᱩᱯᱟᱭᱩᱠᱛ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ᱵᱚ ᱥᱮᱱ ᱠᱤᱱᱮ ᱛᱮ ᱱ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ᱨᱟᱹ ᱡᱟᱱᱠᱟᱨᱤ ᱵᱚ ᱤᱰᱤ ᱫᱤᱭᱮ ᱮᱞᱟ ᱛᱤᱥᱤᱧ ᱮ ᱠᱩᱨᱩᱰ ᱨᱮᱵᱚ ᱞᱟᱹᱞᱤᱭᱟ ᱟᱵᱚ ᱢᱤᱫ ᱱᱟᱴᱚᱠ ᱪᱮ ᱯᱤᱨᱠᱮᱞ ᱵᱚ ᱟᱭᱩᱢᱤᱭᱟ ᱚᱠᱚᱱ ᱫᱮᱭᱟ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ᱱᱮ ᱠᱚᱞ ᱩᱞᱜᱩᱞᱟᱦᱟᱱ ᱚᱞ ᱛᱟᱨᱟᱠᱤᱧ ᱰᱚᱜᱮ ᱥᱤᱝ ᱠᱚ ᱛᱮᱜᱮ ᱮᱞᱟᱢᱟᱨ ᱵᱚ ᱟᱭᱩᱢᱤᱭᱟ

ᱮᱱᱫᱚ ᱦᱚᱸ ᱠᱟᱲᱟ ᱤᱢᱛᱮᱱ ᱦᱟᱜᱟᱱ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ᱨᱩ ᱠᱚ ᱪᱮᱞᱜᱮ ᱵᱩᱪᱷᱤᱨ ᱜᱮᱞ ᱠᱮᱰ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ᱫᱚ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ᱚ ᱞᱮᱭᱟ ᱟᱭᱢᱟᱛᱟᱱ ᱛᱟᱭᱠᱟᱱᱟ ᱵᱚ ᱵᱤᱨᱥᱤᱝ ᱜᱮ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ᱨᱩ ᱠᱚ ᱪᱮᱞᱜᱮ ᱵᱩᱪᱷᱤᱨ ᱜᱮᱞ ᱠᱮᱰ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ᱫᱚ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ᱚ ᱞᱮᱭᱟ ᱟᱭᱢᱟᱛᱟᱱ ᱛᱟᱭᱠᱟᱱᱟ ᱵᱚ ᱵᱤᱨᱥᱤᱝ ᱜᱮ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ᱚᱰᱚᱜ ᱟᱠᱤᱱᱤᱡ ᱡᱩᱲᱤ ᱜᱟᱯᱟᱭ ᱛᱮ ᱢᱮᱱᱫᱚ ᱥᱚᱢᱚᱭ ᱟᱥᱲᱟ ᱠᱚ ᱡᱚᱜᱟᱲ ᱠᱟᱠᱚ ᱢᱮ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ᱮᱱᱤᱥᱮᱯ ᱛᱮ ᱱᱤᱢᱱᱤᱝ ᱜᱮᱵᱚ ᱪᱟᱯ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ᱮᱱᱤᱥᱮᱯ ᱛᱮ ᱱᱤᱢᱱᱤᱝ ᱜᱮᱵᱚ ᱪᱟᱯ ᱟᱠᱟᱫᱟ ᱮᱱᱫᱚ ᱢᱟᱨ ᱥᱮᱱᱚ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ᱟᱜᱟᱱ ᱰᱚ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ᱤᱥᱤᱧ ᱠᱩᱨᱩᱰᱨᱩ ᱠᱚ ᱪᱮᱞᱜᱮ ᱵᱩᱪᱷᱤᱨ ᱜᱮᱞ ᱠᱮᱰ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ᱱᱤᱠᱩᱞ ᱥᱟᱠᱟᱢ ᱠᱚᱫᱚ ᱡᱩᱞᱩᱨ ᱛᱮᱵᱚ ᱚᱞ ᱠᱚ ᱞᱮᱭᱟ